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六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今年国青最佳战绩。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镇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哎，这首歌我们的 Brass 还在吗？其实你刚刚打的这个有点问题啊，不是 dancing， 没有那个 ing 正在进行时的那个，这是 dance monkey 啊，不是 dancing monkey。 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刚刚一看，哎，这不就是我之前其实在晚高峰都有给大家推荐过的一首歌。早间的8: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那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也欢迎各位啊来点播你喜欢的音乐也是可以的。

0: 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行则之远，是我们晚高峰的一位朋友，他说上班的牛马已经奔赴在这个路上了，谁又不是呢？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小雪在6点钟就已经奔赴到我的这个战场了。不过刚刚有说到，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各位小伙伴在去往这个单位或公司的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行车的安全。哎呀，说到这个牛马，我刚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到每天上班的我们，每天左右脑都要互搏1万次。比如说你此时此刻就会觉得不想上班了，好想辞职啊，然后内心就说那就辞啊，这时候说可是别人都在上班呢，那就不辞。可是我每天都好累啊，那就辞。可是我不工作哪来的钱呢，那就不辞。都这个工作也攒不下钱呢，那就辞。那辞了之后还要再去找工作，那就不辞。可是我长久的待下去也没有发展空间啊，那就辞。可是那就不辞。意思就是你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纠结当中，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呢？我们刚刚有说啊，除了5月份，你看马上6一又到了，6一结束啊，这个端午又来了，端午结束之后，哎，这个7月份就隆重登场了。到时候上班的牛马不仅要兼顾自己，还要兼顾家中的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消息哦，说这个暑假的时间都已经确定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为什么昨天我说我刷到朋友圈有人说好恐怖，好像就是有人就是PO了这一条消息还是怎么样啊，就印象当中啊，就是这个惠州中小学暑假的时间敲定了啊，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听好了，7月4号起放假。7月4号暑假开始的时间普通高中阶段啊是在7月11号。那么开学时间呢，一般是在9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这个惠州市教育局发布的中小学校历呢，刚刚说的，在这个7月4号是中小学，高中是在7月11号，所以自己算算吧，还能够潇洒多少日子？暑假的时间又比较长，而且今年有一点特殊，因为今年过年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今年应该是应该算是比较短的一个上学的周期啊。不仅是你有这样的感觉，连很多学生他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时间过得，这学期过得还蛮快的。说到这个学生呢，我们接下来关注了一条消息。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很经典的老歌《笨小孩》。我们今天分享的也是跟娃有关的啊。看5月13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显示呢，今年高考的时间确定是在6月7号到6月9号。哎，说起这个事，你看六一儿童节过了之后，就是高考了，差点把这个事儿忘了，还是端午，是不是？这个高考文化总成绩的卷面满分值是为750分。此次呢，考试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的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啊，实行了3+1+2的一个考试模型。一体类考生还需要加考相应的这个专业省统考。其中呢，这个6月7号上午是考语文，下午是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对于这种家中有高中学生的家长来说，家庭来说，其实应该是更多的给孩子们减负加油。不管成绩好不好的是爸妈心中的宝贝，是不是？我觉得这首歌还蛮适合的啊，我们来听听，也很久没有听过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啊，《笨小孩》。
1: 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2: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早间的8:17，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代班主持人小雪。84说，小雪能不能放一首李小冉的心愿便利贴？你怎么会有想到听李小冉的这个版本的呀？然后他说，或者是身骑白马，有那个，我刚看了一下，他只有那个原唱版袁若兰的那个版本的心愿便利贴，比李小冉的好听吗？是有这首歌，但是呢是原唱啊，稍后送给你好吗？这个身骑白马不确定有没有啊、哦。

最近呢有一个热搜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啊，就是微信可能会打开这个访客记录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就有点像是 QQ， 你知道这个空间它是好像是可以显示就是谁谁谁访问了你，是不是？有网友就发文贴说，那这个微信状态为什么可以看访客呢？该网友称啊，这一功能目前应该是处于内测阶段，浏览人数大概率显示的是看了你状态的人，而不是点击次数。点击后出现的头像既包括浏览过你状态的人，也包括同样发布状态的人。此外，网友认为啊，这个历史微信状态的浏览数据准确性有限，参考价值不高。这个消息一出吧，哎呀，那就掀起一个轩然大波。有网友就说强烈反对，说哎呀，不要再升级了，就是这个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就很多人其实对于 QQ 的那个访客功能就已经诟病了啊，说这个微信要是再出这个访客功能，我就把微信卸载了，就再也不用微信了。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疑惑还有这个反对的声音比较多啊，客服就回应说，在微信状态有效期内，用户可以在状态右下角浏览这个人数，如果当前浏览者也设置了状态，轻点头像可以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不过这个功能呢，目前只支持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同时呢，客服表示呢，如果你没有看到相关功能啊，就等待这个后续的这个版本的更新啊。

Cinderella 这首歌曲，那在这时刻来送给到各位。关于这个微信的访客功能啊，虚惊一场，但是呢，也把大家最担心的一些功能炸了出来。就很多人就说，其实最怕微信推出什么功能。Number one 就是这个访客记录啊，这条毫无争议的排在了榜首。就当代的人就是很社恐，你知道吗？心血来潮点进，万一这个手一滑点进了前任的朋友圈，就是不想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呀。然后排在第二位的呢是消息已读，

就是比如说老板深夜发来了加班通知，你看见消息但是不想回复，正在琢磨怎么装睡，结果对方显示已读，我的妈耶，那怎么办呢？所以还有一个除了这个访客和消息已读呢，还有一个是视频通话美颜开关被对方控制。有网友说每次跟老妈视频的时候，她都默默地把美颜调成了满级，羞得我的这个就是已经批的我这个字亲妈都认不出来了。这个玩笑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最后一点形象管理的倔强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如果说微信朋友圈真的有这个访客记录，你还敢点开谁的页面呢？或者说你不敢点开谁的页面呢？

有网友就说，说白了，现在微信慢慢的已经在工作上模糊了工作和个人生活的边界了，能不能不要再更新啦？还有说，谁敢推出这个功能，那微信就离卸载不远了，他不会以为说没有人想替代微信吧？以及说已读不回是常态，大部分人都是看到装没有看到啊。更多的说，我的朋友圈都已经设置了仅聊天模式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还有大概七分钟所不到的时间啊，我们的早高峰快要结束了，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这个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微信如果推出了访客记录的话，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如果真的推出了，你不敢点开谁的网页呢？

早间的8:24，那么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关注到调频1073。刚刚有听友想要点播心愿便利贴，但是只有袁若兰这个原唱版本的啊，我们在这时刻来送给你哦。我看到神秘人在那个粉丝群说想点播一首情深深雨蒙蒙，我在想是因为现在下雨了吗？好像没有这首歌呀。

0: 从唱片到手
1: 便宜，小龙虾自由马上就要实现了。那根据多地媒体的报道，今年小龙虾刚上市呢，批发均价就已经较上年同期是腰斩了，特别是五一过后价格下降比较明显。那目前的话呢，博罗的小龙虾价格普遍是集中在了每斤15到25元之间的。上周我买了一次，我不记得是多少，我想起来了，是20块钱，因为他说是100块钱五斤嘛。那就是20元，我买的是中等的价格，估计现在又降了。批发价格也在传递给零售端，一些从事小龙虾餐饮的店主表示呢，由于现在都是产地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也更加低了，主要是通过薄利多销以量取胜的。另外的一个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一亩田的数据，5月9号小龙虾产地货源均价是每斤15.64元，较前一日呢是下降1.88%，近一周呢是持续降价的。那销地批发均价是28元每斤，跟前一日是持平的。那看来我买的那个还蛮便宜的。那小龙虾的价格还会再降吗？进入5、6月之后呢，主产区集中大批量出塘，然后呢市场货源达到全年峰值，价格快速回落到全年的低位。7、8月份呢受高温天气的影响，存塘存量会减少，价格会小幅的反弹。后续呢随着9月下市的临近，货源缩减，价格也会再度回升。与此同时的话，可能那个消费热度啊也会同步下降，因为到9月份了嘛，哎，可能小龙虾吃的也差不多了。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年小龙虾提前上市了，价格提前出现了这个波动，价格最低谷，今年大概率会仍持续低位的，不会大幅反弹。吃小龙虾的时候，可能吃货们都比较有经验了，就是什么部位不能吃，什么部位好吃。有这个研究人员啊，对小龙虾不同部位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因为很多吃小龙虾的一些朋友都会担心这个问题，重金属的问题啊。结果显示什么呢？小龙虾腹部肌肉的重金属含量明显是低于虾头的，这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肾、胰等解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这样的一些器官呢，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

来束缚重金属元素，因此的话重金属的元素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头部。此外的话，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呢。来看看虾头千万不要吃的三个部位是什么呢？虾脑、虾胃和鳃部。很多人都喜欢吃虾头里头的这个虾黄，觉得虾黄很香啊。这个虾黄可以吃吗？虾黄是可以吃的，是虾的消化和营养储存的一个器官，营养是比较丰富的。那不可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说的虾脑、虾胃和鳃部，以及虾须、虾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虾身上的肉是可以吃的，虾肉这是尾巴那个部分，但是里头有虾肠啊，虾肠是一个消化器官，食用前呢是最好去掉。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小龙虾的一个重金属的含量跟生长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规范化的养殖，保持水源的质量，能够保证小龙虾肉质的安全性。而市面上的正规小龙虾可以食用的一个腹部的重金属含量都是在安全的限制内的，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小龙虾的内脏呢是位于头部，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它的肝脏和胰腺，脂肪含量高，而且重金属含量超过虾肉，所以呢吃小龙虾之后最好呢是只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啊。此外的话呢，这个小龙虾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属于中嘌呤的食物，所以呢过敏体质的人群还有痛风患者都要谨慎食用了。所以呢说到嘌呤两个字呢，大家都不陌生了，特别是痛风的一些朋友。来说一说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呢？是油焖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香辣的？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呀。

0: 放出的一首歌来自任素汐的这首亲爱的你啊，来自电视剧《无尽头的尽头》的主题曲，一首克制又极具力量，藏着伤痛和救赎的民谣治愈之作。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很贴合任素汐的标志性的那种嗓音，越听越戳心，越听越有力量。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包时和广告时间啊，也欢迎您在整点包时广告的时间段里面继续的留言，通过关注博乐电台的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大家好，我是小帅，我是个爱网购、爱刷手机的普通上班族。今天这事儿真的让我又气又慌，太闹心了。
5: 别急别急，小帅，慢慢说清楚，到底遇到什么事儿啊？说不定我能帮你用法律武器解决。
4: 喂，我说你烦不烦呢？一天打8遍推销电话，又是保健品，又是理财的。我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件新衣服，就留了个手机号和收货地址，今天就被各种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找上门，连我买的衣服款式他们都能说个大概，也太离谱了。
5: 哎，你先消消气儿吧，这肯定不是巧合，大概率是你网购的那家网店没做好个人信息的技术防护，导致你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出去了。
4: 技术防护？他们还需要做这个吗？我下单的时候只同意他们用我的信息发货，可没同意他们把我的信息卖给别人，泄露给第三方啊，这也太不负责了。那他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5: 当然要做，而且这是他们的法定义务，比如要给你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做加密存储，把敏感信息隐藏起来，不让网店的普通员工随意查看、复制，还要定期排查他们的网站和订单系统漏洞，防止黑客入侵窃取信息。这些啊，都是法条要求的技术防护措施。
4: 原来如此，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拿到我的信息？合着是这些技术防护都没做到位啊。董法，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被这些骚扰电话缠着，万一他们用我的信息做坏事，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5: 你先别慌，第一步呢？

0: 先联系那家网店的官方客服，要求他们立即排查系统漏洞，加固加密防护，停止信息泄露，还要给你一个明确说法。第二步呢，保留好所有的推销电话、短信截图，这些啊都是关键证据。法条说了，若发生信息泄露，他们必须立即补救，告知用户并上报主管部门，他们要是不配合，咱们就走下一步维权。
1: 好，太感谢你了，董法，我这就去联系客服。原来这些技术防护都是他们的义务，我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就去联系客服维权，明天再跟你说结果。
0: 好嘞，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维权路上我帮你。
2: 涡鹿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网络产品服务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不得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其网络产品服务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应当为其产品服务持续提供安全维护，在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终止提供安全维护。网络产品服务具有收集用户信息功能的，其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明示并取得同意，涉及用户个人信息的还应当遵守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第29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从事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第44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损毁、丢失的情况时，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网 AI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可实行监测并自动调配全球跨区域电力输送，大幅提升新能源并网效率，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发布时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6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近年国青最佳战绩。 来关注本地消息，葫芦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

和政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终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条新闻，一条关于大家讨论的特别高的一个民生话题吧。上海地铁回应折叠自行车进站的问题，这个事儿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上海地铁的折叠自行车能不能进站这个事儿，最新的一个官方回应来了，细节呢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啊。近期呢大家讨论的比较高的一个这个话题，相信很多关注出行的朋友都知道，一直以来上海地铁关于折叠自行车进站的规定，其实呢是让不少的骑行爱好者还有通勤族挺纠结的。这不像咱们补录上班啊，这个可能骑个自行车或者是小电动很快就到了，但是在一些大城市上班得倒好几趟车，有些时候呢地铁不方便到，就得地铁加自行车这样的通勤方式。现在呢很多大城市啊，日常出行的方式都是用这种方式的，就是地铁加骑行的组合方式。地铁解决远距离的通勤，然后折叠自行车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就是会觉得这样是灵活又方便嘛。但是呢之前大家一直都摸不准规定啊，有些时候呢打包了不让进，有些时候呢又可以，所以呢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就吐槽说规矩太模糊了，摸不着头脑。就在最近呢，上海地铁官方终于给出了明确清晰的回应了，一句话总结就是，折叠自行车只要完整打包，符合行李尺寸规定的，就可以正常进站乘车。呀，这个回应一出的话呢，就是立马登上了本地热搜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直呼终于盼来了明确的说法了。那具体要求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第一呢，携带的前提

是必须完整折叠的，或者是拆卸前轮，然后完整的妥善包裹。简单的说，就是打包完之后呢，外形看不出来是自行车，完全当成行李来携带。这个要拆要装的会不会很麻烦呀？还有呢，规定不能裸露车架车轮。第二点是尺寸重量必须符合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硬性规定，重量不能超过30千克，体积不能大于0.2立方米，长宽高加起来总和不能超过1.8米。只要是满足这几个条件的，过安检进站乘车都没有问题。同时呢，官方也是画了红线了，这个可进站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说带进去可以随意用。第一呢，是在车厢车站站内绝对不能展开车辆拼装车辆。就不能够展开车辆拼装车轮，更加不能骑行。第二呢，是上车之后呢，必须把打包好的自行车放在车厢的角落，不能占用通道，不能挡住客流，也不能磕碰到其他乘客，不能影响大家正常的乘车。那接下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的调整呢？其实新版的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是在今年的3月1号正式实行的。守则里面第9条是明确禁止携带自行车，包括折叠自行车。但是呢，第8条又规定了行李携带的标准。简单说呢，官方的逻辑就是裸露的自行车它是属于代步工具啊，严禁携带的。但是你打包好之后呢，符合行李的尺寸，它就属于随身行李，就可以进站了。所以呢，大家这样一讲的话就非常清楚了。其实不止上海啊，现在国内很多城市都在优化折叠自行车的一个铁路携带的规则。比如说北京、广州、深圳都是采用打包加限尺寸的方式，并没有一刀切的禁止。这样呢，既保证了地铁车厢的安全有序，又兼顾了市民的出行需求啊。因为呢，毕竟你想啊，地铁高峰期的时候人流量是极大的，如果裸露的自行车随意的摆放，很容易就会磕碰到其他乘客，影响应急疏散。所以呢，打包限制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可能我们在这个县城里头生活，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体验这样的一种，就是上下班的高峰期要坐地铁啊，然后还要地铁加自行车这样的组合出行方式。但是有时候呢，咱们也要去到这个大城市里面去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些规定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听众，如果之后要带折叠自行车去到一些大城市的地铁，一定要提前做好打包，确认尺寸符合要求，遵守乘车的规则，文明出行。

好嘞，那讲完了这个在上海地铁来回应折叠自行车进站的问题，就是打包之后符合行李尺寸规定就可以进站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另外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有没有发现这个 AI 啊，最近真的好盛行啊，就我们之前讲到的 AI。 然后呢，就是不仅仅是出现在这个新闻的播报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当中，还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是与。

欢迎回来呀，这里是岁月如歌。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预告到了，这是电商抖音电商持续推进这个仿冒治理，严禁商家和达人利用 AI 仿冒他人进行宣传。这个商家是怎么样利用 AI 来仿冒他人宣传的呢？就是你有没有在这个什么某电商上面、某平台上面，然后刷到过，哎，我喜欢的那个明星，或者是我喜欢的那个某个这个偶像在卖货耶，那我肯定会关注他嘛，那他卖的东西我也肯定会买嘛。那接下来有没有这个买了这样的商品，然后觉得哎货不对版，这怎么回事啊？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我对他那么信任，他怎么还卖这么不好的商品呢？那有可能你遇到了这个 AI 仿冒他人的宣传了。现在啊 AI 技术是越来越普及了，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乱象，尤其是什么呢？ AI 换脸啊， AI 仿冒名人带货的问题，真的让咱们消费者防不胜防啊。最近呢，抖音电商就重拳出击，持续的推进仿冒治理，力度呢可以说是空前的。那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吧。相信呢，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来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的时候，都刷到过这样的内容。视频里头是明星啊、名人的脸，说着推荐产品的话术，大家下意识就会觉得这是明星本人在带货呀，可信度很高啊。然后很多人就直接下单了，但实际上很多视频根本不是本人拍摄的，而是无良商家、达人用 AI 换脸 ，AI 模拟声音的技术。仿冒名人的形象和声音，虚假宣传带货，说白了就是什么呢？蹭名气卖假货，割韭菜。

这种行为的危害是特别大的，首先是坑害消费者，大家冲着名人的信誉去买东西嘛，结果买到了这个劣质的一些产品，维权还特别的困难。其次呢，就是严重损害了名人创作者或者是一些明星的肖像权、声音权，很多名人莫名其妙的就被代言了，甚至呢需要专门发视频、发这个声明来打假，最后呢也扰乱了整个电商的公平环境，正规的商家呀、认真做内容的一些达人，反而会被这样的一些违规的账号挤压，对行业的发展是有极大伤害的。那针对这个顽疾的话呢，抖音电商最近呢是开展了一个侵权仿冒的专项治理，态度非常的明确，严禁所有商家达人利用 AI 技术、特效换脸等等方式来模仿或者是仿冒他人的形象、声音进行营销带货，而且是零容忍违规行为。这个治理也呢，据说是不只是做表面功夫的，而是从技术规范、处罚三个方面全链条发力。截至目前的话呢，这个抖音电商平台通过技术手段主动的拦截侵权视频已经是超过17万条了，主动的拦截侵权作者6.5万名，违规商品18万个。那专项治理以来的话，累计处置侵权仿冒达人账号超1.2万个，下架了这个商品超4.8万个，清理违规内容26.1万条。这个数据非常直观，就说明这个平台是花了大力气、下了狠功夫去整治的了。那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首先是明确规则，把 AI 仿冒带货列入严重的违规，只要发现就会采取严厉的处罚，包括什么呢？下架商品。

0: 重置账号信息、冻结货款或者是佣金，甚至呢直接无限期的回收电商的权利，违规严重的话就直接封号了。其次的话是技术的防控，平台持续优化算法识别模式，升级智能排查系统，还上线了肖像保护功能，专门给名人原创达人提供保护。看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 AI 的技术本身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什么呢？滥用技术，搞侵权，搞虚假的这个宣传。所以呢，这样的一次治理的话，不只是维护平台的生态，更重要的是保护咱们消费者的权益啊。所以呢，也希望其他平台也能够一起来抵制 AI 的仿冒乱象，让大家在每个平台都能够放心的购物，让 AI 技术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大众，而不是成为侵权造假的一个工具了。好嘞，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抖音电商持续推进仿冒治理，严禁商家和达人利用 AI 仿冒他人进行宣传。好嘞，此刻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鲁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网 AI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可实行监测并自动调配全球跨区域电力输送，大幅提升新能源并网效率，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发布时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六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近年国青最佳战绩。来关注本地消息，葫芦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镇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一零七三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1: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2: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3: 让人目眩神。
2: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

0: 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的关注。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抖音电商来持续推进仿冒治理，严禁商家和达人利用 AI 仿冒他人进行宣传或者是进行卖货。还有呢，在上海那边，上海地铁回应折叠自行车进站的问题，只要打包后符合行李尺寸规定的就可以进站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超级实用的解决无数人痛点的科技的新功能。它绝对是什么呢？打工人、上班族、宝妈、学生党的福音啊。它是什么呢？那就是腾讯旗下的 AI 产品元宝啊。有没有看过，就是你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啊，然后呢在评论里头有人问元宝他讲的是什么，或者是元宝帮我总结一下，又或者是元宝帮我找找这个视频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就是在评论区里头你都能看到很多人在用元宝。这个元宝啊，最近呢这个正式宣布全面支持总结微信聊天记录的功能。一句话来概括，再也不用爬楼看99加群消息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那天晚上睡得特别早，工作群里面聊炸锅了，第二天起来一看，哇，几百条的聊天的记录，哎，你就得几百条啊，爬楼慢慢看。然后有了这个总结功能之后呢，就直接帮你提炼重点，省时又省力啊。就是这几百条的这个微信，一条一条的爬楼看，真的太费时间了。代办事项真的就是你会很焦虑啊，尤其是工作群、项目讨论，又或者是会议的沟通、需求的对接，聊完一大堆，回头你根本找不到重点，还得反复查看聊天记录，这个效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现在好啦，这个元宝这个功能呢，直接精准的解决这个难题了。从5月13号开始啊，元宝官方正式官宣打通和微信的生态，用户直接就把聊天的记录一键转发到元宝 APP， 然后呢 AI 几秒之内就能帮你完整的总结聊天内容，提炼核心信息，关键的一些结论啊，代办事项，直接告别爬楼的痛苦。那很多的一些朋友肯定会很好奇，这个功能到底是怎么用的呢？其实它的操作非常简单，三步就搞定了，不用什么设置什么复杂的这个按钮，也不用开通什么会员，普通用户都能免费体验。第一步，打开微信，然后呢，找到你想总结的聊天记录，长按消息，多选你需要的内容，多选嘛，都知道，直接拉底下就可以了。第二步呢，点击转发，选择转发到其他运用。第三步呢，是在列表里头找到元宝 APP， 把聊天记录复制，然后粘贴到元宝的对话框，发送之后呢 AI 立马开始总结了，整个过程就十几秒，操作门槛几乎为零。就我讲一遍你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其实就像发送图片一样，然后把它发送给某一个人，只是你把这个聊天记录呢要同步选择，然后呢转发给元宝。这个功能到底有多实用呢？我给大家分场景拆解一下，听完你就知道有多香了。项目群里，比如说你的同事正在讨论一个方案对接进度，还有呢提修改的意见，几百条信息啊下来的话，谁记得是重点呢？这个元宝可以帮你啊。本次讨论的核心问题、确定的方案、代办事项、负责人、截止的时间一目了然，跟客户的一对一沟通，元宝都能帮你提炼客户的核心需求、谈判的要点。注意事项，再也不用翻聊天记录找关键信息了，这不就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了吗？然后就是什么呢？生活场景，比如说家庭群、朋友群、拼单群、旅游群，全部都能用得上。比如说

家庭群里面长辈发各种通知注意事项，朋友群里面讨论旅游聚会分工，还有拼单群里面核对费用的明细，元宝都能够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徐子蔚的翻唱《阿楚姑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天气，然后呢，昨天是艳阳高照，今天就下起了雨。天气比情绪还不稳定，出门带伞比带手机还刚需。虽然是刚需，但是呢，有些人说到哎带伞和带手机的话，可能宁愿淋雨。这手机是一定要带的。接下来呢，咱们还聊了三条新鲜的资讯啊，不止三条了，应该是四条，还有这个小龙虾降价嘞，以及上海地铁明确折叠自行车打包合规就能进站，抖音电商重拳整治 AI 仿冒带货，以及刚刚说到的腾讯的元宝上新功能，一键总结微信的聊天记录。有民生，有科技，有治愈，有八卦，可以说信息量满满了。哎，再说天气吧，真的要奉劝大家，薄露天气不要猜，因为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昨天是晒脱皮，今天凌晨落汤鸡，主打一个什么呢？出门晴雨两倍，包里面一半是伞，一半是防晒，主打一个什么呢？哎，就跟老天爷博弈吧。再来说说上海折叠自行车这事儿，网友们已经开始玩梗了，就以前带折叠自行车就好像在做见不得人的交易，然后现在打包就是合法行李了，主打一个只要包得好，地铁随便跑。以后呢，这个上海和一些大城市的通勤档就什么呢？地铁加折叠车，通勤自由，直接拿捏，再也不用愁最后一公里了。前提就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在车厢里面偷偷展开你的自行车，不然的话就会秒变社死的现场。再来说说这个

抖音整治 AI 仿冒带货，可以说真的是大快人心。就是以后呢，你再也不会刷到本人明星都不知道自己带货的离谱的视频了。以前呢 AI 换脸带货主打一个你以为是明星种草，实际上是骗子收割，终于不用再被假明星忽悠了。以及腾讯元宝的微信聊天记录，这简直是打工人救命神器啊。刚刚就是给大家展开了工作场景、生活场景及学习场景当中它到底有多香。就是工作群的几百条信息，以前爬楼爬到怀疑人生啊，现在呢只要一键转发给 AI 总结，主打一个 AI 帮我上班，我负责摸鱼。就是以后群里再聊几百条就直接坐等重点，再也不用当消息的搬运工了，主打一个解放双眼解放大脑。也希望更多更多的一些科技能够带给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那讲了这么多了，关于这么多方面的一个资讯，有民生的，有科技的，有八卦的，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个呢？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单依纯的 Let Me Go。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从捉摸不定的菠萝天气，再到上海地铁的新规，再到抖音 AI 仿冒阵列，然后再到腾讯元宝的使用黑科技，还有各种各种温柔治愈的歌声，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大家上午添点乐趣，长点知识。生活嘛，就像咱们今天聊的天气，时晴时雨，但是呢总有惊喜在路上。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看天气，通勤出行守规则，网购擦亮双眼。感谢各位的陪伴，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邱志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博罗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罗浮山红脚艾艾灸师培训班开班；榴莲量大价优，市民选购热情高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标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短板，督促整改落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副县长李平、李

0: 配人参加活动。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罗阳街道龙苑花园小区、新世纪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重点检查环境卫生、公益宣传、市场经营和周边治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邱志彪指出，住宅小区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城市文明的整体成色，各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补齐设施短板，做好牛皮癣小广告及卫生死角的清理，提升宜居水平。市场及周边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经营行为，抓实卫生保洁，整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邱志彪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导向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改机制，推动创建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博罗高质量发展擦亮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向市民科普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相关知识与技能。5月12号下午，博罗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县城一购物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县减灾委员会、县应急管理局主办，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览区、宣讲区、知识问答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答题抽奖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各类灾害事故防范知识、应急处置技巧以及极端天气自我保护方法。活动还派发相关主题宣传礼品，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受到市民的好评。市民陈颂美：
1: 这次的防灾减灾活动特别接地气，内容简单易懂，实用性很强。我在活动中学到了很多应急避险的知识，也清楚遇到突发情况应该怎么自救，收获很大。
0: 5月11号，博罗县荣成中学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主题班会课，学生们通过观看防灾减灾科普视频、学习 PPT 课件，了解地震、暴雨、台风等不同灾害来临时的正确应对方法。现场还开展了避震模拟演习与知识抢答，进一步巩固逃生技巧与应急常识。学生徐显浩：
2: 这次的演练的话，就让我体验到了，如果我们地震发生在室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逃生，以及我们逃生的方式是什么。
0: 学生邓和轩：
3: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都学了很多次这种急救知识，但是再一次学习，就是感觉还是会不一样，收获很多。
0: 博罗县荣成中学老师陈婷婷：
4: 我最希望学生掌握的一个本领就是自救逃生能力，因为只有自救，所以他才能够互救。
0: 博罗通过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博罗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切实筑牢县域安全防护屏障。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陈思华、钟平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我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5月12号，罗浮山红脚艾艾灸师培训班在罗浮山开班，近30名酒店民宿行业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中，授课老师围绕艾草综合应用、艾草病谱、红脚艾科学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开展八脉疗法实操、红脚艾疼痛干预临床诊疗等实训课程，手把手教学规范艾灸操作手法、禁忌人群甄别及风险防控技巧。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确保学员真正掌握操作技能，学以致用。据了解，本次培训由博罗县文广旅体局、博罗县卫健局联合主办，为期3天。培训旨在将中医药康养元素深度融入民宿酒店业态发展，有效提升我县文旅住宿行业健康服务能力，进一步丰富博罗文旅康养内涵。全媒体记者方正报道。 随着近期榴莲大量上市，价格

0: 也降了不少。记者走进县城商超和水果店，发现今年榴莲产量大，价格优，市民选购热情高涨。在县城各大超市，金枕榴莲被摆放在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每斤零售价稳定在25元左右。超市营采总监吴先生：
1: 价格的话，对比去年来讲的话，还是有较大的一个下浮的。我们都会相对的话，在于选品方面，我们会做一个精准的一个选品，不然出肉率都能达到接近40%，高的话能接近50%一个出肉率。
0: 五月以来，榴莲价格越来越亲民，销售持续走热。五一假期加上母亲节，市民购买热情更加高涨。市民薛女士：
2: 基本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左右就会来买一次榴莲嘛。一般我都会买来自己吃比较多，遇到节假日呢就买来送人这样子。
0: 市民张女士：
3: 一个月买2-3次榴莲吧，感觉比较香甜软糯的，很好吃。价格的话稍微比往年要便宜一点，基本上都是在店选嘛，比较好一点，比较圆的，比较重的。
0: 水果店销售同样火爆，店员说今年榴莲大丰收，果形好，皮薄肉厚，口感佳，不少消费者在挑选榴莲时会拍照上传至手机软件询问挑选技巧。水果店工作人员胡先生：
4: 比往年的果的话都好，果形也会比较亮，价格也都是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这年大丰收吧，买榴莲的人都比较多。
0: 榴莲虽美味，却不宜过量食用。营养专家建议，成人每天食用量最好不超过2/2。榴莲不宜与酒、牛奶等一同食用，老人、儿童和血糖偏高的朋友更需谨慎。全媒体记者于昭玲、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网 AI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可实行监测并自动调配全球跨区域电力输送，大幅提升新能源并网效率，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发布时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6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近年国青最佳战绩。来关注本地消息，葫芦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镇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一零七三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公共文化设施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文明参观，礼貌举止，才能让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文化。

服务，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入场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文明礼让；二、馆内请保持安静，不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不大声喧哗，把安静留给他人；三、请勿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共同维护整洁舒适的文化环境；四、馆内禁止烟草广告，非吸烟区请勿吸烟，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五、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如遇无障碍设施请勿占用，让有需要的人方便使用；六、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七、请勿携带宠物入内；遛狗请牵绳并清理粪便，馆外周边也要文明；八、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门窗干净整洁；九、消防设施应完好有效，请广大市民共同爱护，馆内环境卫生要大家维护，无明显脏乱差现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参观有理有序，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在文化的殿堂里传递文明与温暖。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不露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我们每个人身边最美的风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社区小区更加整洁安全和谐，现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多一点理解与包容，少一些争吵和粗俗言语，让文明交流成为习惯；二，请勿随地乱扔杂物，垃圾入桶，环境更美；三，请勿随地吐痰，维护公共卫生从我做起；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他们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安全时刻记心间；六，遛狗时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做一个负责任的宠物主人；七，排队时请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拥挤，有序礼让更文明；八，垃圾请及时放入垃圾桶，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小区环境大家共同维护；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楼道干净整洁；十，请大家留意身边的消防设施，确保完好有效，防患于未然；十一，小区路面要平整，

排水要通畅，没有坑洼积水，请勿占用绿化带，堵塞小区道路，生活垃圾请定点投放，分类垃圾桶要完好整洁，楼门内楼道里请勿堆放杂物，保持照明灯明亮，让小家园更舒心。十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大家常态开放，欢迎您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十三，社区内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欢迎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与，快乐成长。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无小事，点滴见真情，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共同营造干净、有序、温暖的家园。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博路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0: 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网 AI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可实行监测并自动调配全球跨区域电力输送，大幅提升新能源并网效率，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发布时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六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今年国青最佳战绩。来关注本地消息，葫芦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镇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1073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确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2: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甘蔗姐邓景丽手机短视频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乘着网络强村的东风，博罗县18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景丽变身为新农人，以接地气的镜头语言为甘蔗打开销路，也让三黄胡须鸡走进全国食客的餐桌。他积极运用新技术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一条助农惠农、点亮乡村振兴的暖心之路。近日，邓景丽来到村民邓义军承包的土地进行回访，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甘蔗地。今年3月，为了帮助甘蔗种植户邓义军解决销路问题，刚刚参加完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的邓景丽接连拍摄了8期短视频宣传甘蔗，并联合新农人同学们一起到甘蔗地助农，收获了一波网络热度。来自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收购商、游客纷纷前来采购体验，仅在3月19号就卖出了20000斤甘蔗。邓景丽和村干部们争相当起了客服、导游和打包工人，累计帮助村民销出800多吨甘蔗。他因出境自然、接地气，被人亲切地称为“甘蔗姐”。下面就一起来听听18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的介绍。
5: 我们接待了应该有2000多人了，有直接说电话这样子来的，我也有帮别人开快递个，每到一个客户，我们就分发给每个村民，让每个村民都受益，不是说单单只买一家。
4: 通过网络助农和农户自主发力，村里的大部分甘蔗顺利卖出，并种上了水稻等作物，这也让邓义军悬着的心安定下来。一起来听听村民邓义军的分享。
6: 现在就稻谷已经长出来也这么高了，大概在7月底那样子就可以完成收割了，种上的话有178亩，产生3万多块钱吧。
4: 18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5: 通过网络这样子把甘蔗销出去了，又重新让村民的地能够租出去，也能够种上稻田，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价值。
4: 邓景丽坦言，以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以阅读、公益课堂类为主，较少推广农特产品。参加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并参与甘蔗助农实践后，他开阔了视野，找准了基层干部依托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如今他把18三黄胡须鸡作为短视频创作重点，其中一条在本村拍摄的作品收获近10万浏览量。前不久，邻村一位村民主动联系他，希望

0: 过网络扩大自家胡须机销售，邓锦丽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主动为农户和客户搭起产销桥梁。接下来听石坝镇山下村村民陈国云的介绍。
1: 给到阿里让我给他拍出四面丝有过多人热情，用给到给日子都是够的，你有过多人有过相信有过耐心。
0: 对于接下来借助自媒体将本村的优质农产品推广出去，邓锦丽也有自己的计划。
2: 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被挖掘出来吧，也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价值。
0: 未来邓锦丽将继续接受系统培训，带动更多村干部、种植大户和村民共同宣传家乡，让网络强村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长效之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2: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1: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2: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1: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3: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1: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3: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1: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3: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0: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

0: 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网 AI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可实行监测并自动调配全球跨区域电力输送，大幅提升新能源并网效率，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发布时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六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近年国青最佳战绩。来关注本地消息，博罗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镇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一零七三听天气。预计从13号开始，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到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到17号降雨仍频繁，请广大市民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雨天路滑，注意交通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农贸市场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菜篮子，市场及周边的文明环境关系着大家的健康与舒心。现在向大家发出以下温馨提示：一，请文明交易，礼貌沟通，不要争吵谩骂，不说低俗语言。二，请勿乱扔杂物，把垃圾投入桶中，保持地面干净。三，请勿随地吐痰，随身携带纸巾，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四，请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损坏，让市场设施更好服务大家。五，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请勿占用，堵塞却。

0: 保安全畅通。六，遛狗请牵好绳索，及时清理狗粪，市场周边也是公共家园。七，购物时请有序排队，保持适当距离，不插队，不推挤，文明礼让。八，垃圾请及时清运，不让纸屑、烟蒂、污物积存，摊位前后要整洁。九，请勿乱张贴违法广告、小广告，保持墙面立柱干净清爽。十，市场内的消防设施要完好有效，请商户和市民共同爱护。十一，请经营者诚信守法，不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市民购买时留意生产日期，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文明的市场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让买菜更舒心，让环境更美好。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1: 博洛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宣。

0: 让我帮你数完，陪你过冬天。你表情那么认真， So baby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采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1: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2:46，欢迎您继续锁定博乐电台。欢迎呢，在音乐正当时的此刻呢，来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全程的一个路况信息。演达一路东向西，南岸路附近的拥堵8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还有呢，新叶大道的西向东石泉岭东路附近呢，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为70米。最低的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26公里。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博罗的康宁路北向南三角龙的附近呢，有1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低于是16公里啊。还有呢是来自云山西路的辅路东向西，云山西路附近呢是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车况的安全。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路况信息。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来杯茶。
5: 没有。
4: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5: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资讯快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的分享了。

好的，据新华社的快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求解特定数字问题需约10万的424次方年，由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成功的9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只需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了亿倍。再来关注一下网传的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不能吃是制造狂轰的一个谣言啊！说到圣女果呢是转基因的食品，这么红肯定打了激素。时下呢正值圣女果上市时机，相关话题呢引发了广泛关注。业内人士也指出，这些谣言往往被披着科学的外衣博取流量，制造食品的安全恐慌，误导了公众对生物技术正确的认知。再来关注一下，义乌又爆单了，还有不到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来了。从青岛到东莞，再到湘潭，从东部沿海到西南腹地，据不完全统计，本届世界杯官方授权及周边产品外贸红利已覆盖国内10余个省市自治区，但频繁冲上热搜的，还是被誉为世界超市的义乌。让人没想到的是呢，只手遮天帽上午刚在全网刷屏，义乌商家下午就完成了打样量产，顺手呢还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还有兰花指遮阳帽等升级版本，当天发货直奔海外。好的，以上呢就是在本节时间段的1073资讯快报的相关分享，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陪伴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
1: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九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两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掀起一片春意盎然的唯美。回到罗阳，走进家门口那个叫做五矿哈施塔特旅游小镇的地方，在镇上的咖啡厅里点上一杯美食，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着窗外奥地利建筑风格的建筑，仿佛置身于欧洲的童话世界。晚上七点，一个人呆呆地走在人民公园旁的夜市街美食摊位前，各种香气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摩罗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地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107.3 博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

0: 碰触你的心灵。 FM 一零七三，听有呼吸的音乐，音乐正当时，正当时。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和大家呢，首先分享的这是最近的一部热门电影的主打歌曲，就是来自王菲所带来的《主角》，首先送给大家。

0: 好的，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最新的一首热门歌曲，王菲带来的《主角》啊，它呢其实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那在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当中呢，是讲述了陕北放牛娃易秦娥，也就是刘浩存饰演的一个女主的半生命运。11岁呢，被舅舅送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做起，受尽排挤，凭着天赋与韧劲呢，苦练秦腔，逆袭成秦腔皇后，名噪西北。一生的坎坷，两段不幸的婚姻，智障儿子早逝，见证剧团兴衰与时代的变迁。最终呢，在起落当中通透，从舞台的主角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那王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主角》也是事隔23年哈、再唱电视剧的主题曲。那她上一部的电视主题曲呢，是03年《天龙八部》的《宽恕》。那王菲一贯的唱腔就是空灵加唱腔，融合秦腔的戏腔和陕西的方言，还配了板胡、梆子等一些民族的乐器，使人在听的时候道尽了台上的风采，台下风霜的主角人生。
1: 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0: 很多听友听完王菲的这首歌曲之后呢，就觉得是自带清冷疏离的一个氛围感的歌曲，旋律呢是低缓，她的嗓音呢依旧是空灵的慵懒，淡淡的唱腔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感情里的卑微与清醒唱得入骨。歌词呢道尽了爱里的心事，明明的深陷情愫，却只能做旁人的配角，看着故事的冷落，自己始终成不了偏爱里的主角。不用撕心裂肺，只是低吟浅唱就戳中了中年人的情感共鸣。越听越觉得世间很多的感情终究是自作多情，我们都曾在别人的故事里当过无名的配角。

好的，聆听完王菲的这首主角之后呢，此刻您关注到呢是博乐电台的音乐正当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聆听另一首综艺上的一首歌曲哈，应该叫说综艺上的一首来自张磊带来的一首老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好的，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4:23，马上要接近我们节目尾声了啊！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最近的一档非常热门的音综歌曲的节目，叫《魔力歌先生》。那张磊呢，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演绎了孟庭苇的这首老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很多人说这首歌呢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重绎，把90年代的清冷相思唱出成年人心底的月光与河流。我也看过他们那个现场，当时我记得是戴军还是其他的一些歌手都会随着这首歌落泪的。虽然呢张磊啊是一个男声版，沙哑的温润故事感没有孟庭苇原版的清亮跟空灵，取而代之是低哑的醇厚带颗粒感的一个烟嗓，像旧时光在喉咙里打了个转，每一句呢都像低声的叙旧，克制却有重量，把离别的秋天惆怅唱得沉静又扎心。开头呢这首歌呢是纯吉他，干净的像月夜，把人生完全的衬托出来。副歌的弦乐进入，如月光漫过窗台，情绪缓缓的铺陈。那最后呢尾声是神来之笔，无缝的融入云南的民歌小河塘水，无词哼唱，像月光呢遇上了流水，思念变得悠远绵长，无声更自有声音。原曲呢是青春里的仰望与叹息，清澈又脆弱，而张磊版的是历经世事后的回望与释然，沧桑却温柔。同一轮的月亮照见不同年纪的心事，曾经是既没有话题的遗憾，如今是沉默也懂的共情。整体呢听歌的感受就是越听越觉得好的翻唱不是超越而是重逢。张磊呢用10年沉淀的嗓音把这首经典唱成了成年人的深夜独白，温柔

克制治愈，后劲儿很大，像月光落在心上，安静的发烫。高高低高高，好的，听着张磊的这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乐享家，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你好，我是昨天在你们店里买了衣服的顾客，我怀疑我的个人信息被你们泄露了，今天接到了好多推销电话，麻烦你们出示一下信息加密、漏洞排查的相关记录，还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信息泄露。
3: 亲，实在不好意思啊，咱家店的信息啊都是安全的，不可能泄露，而且我们的技术防护记录是我们的内部资料，你作为普通顾客无权查看，也无权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说明哦。
2: 怎么无权查看？我是信息被泄露的当事人，我有权知道你们到底有没有做好防护，你们这是在敷衍我，逃避责任。
3: 亲，我们这边可处理不了啊，也不能够给你提供相关的记录，您要是不满意啊，只能申请退款，别的我们可管不了啊。
2: 董法，我昨天听你的话联系了网店客服，可他们太敷衍我了，根本不承认信息泄露，还说我无权要求他们提供防护记录，这也太气人了。
4: 别着急，小帅，慢慢说。那客服具体是怎么回复你的？你有没有提要求让他们出示相关记录？
2: 他们反反复复就是那几句车轱辘话，还说我无权查看防护记录。哎，我真的能要求他们提供这些吗？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证据我都保留好了。
4: 别慌，我们呢，作为个人有权向网络运营者查询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存情况，发现信息有错误的，还有权要求更正删除。网络运营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情况，不能拒绝敷衍。他们拒绝提供防护记录，不回应你的质疑，本身就是违规的。
2: 太好了，原来我有这个权利啊，我这就再联系客服，明确跟他们说，按照法条规定，他们必须如实提供记录，不配合我就继续投诉举报。
4: 好，放心去做，有不懂的随时问我，法律一定站在我们这边。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30条，网络运营者应当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第42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第46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8条，任何个人和组织应当对其使用网络的行为负责，不得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不得利用网络发布涉及实施诈骗、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信息。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5: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6: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7: 早上好，
8: 其三的主持人贝贝，
9: 当班主播林子，
10: 主持人严江。
1: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

0: 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3: 大家好，我是小欢。
4: 你好，我是林乐。
5: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终于来到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我赎回灵前，今天男孩要赴女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

0: 喜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当我找不到光亮的时刻，总有人坚持的守护在身旁，是指引着方向的导航，黑夜里顽强的继续在抵抗。并不是幸运的我们，幸运的拥抱着无根诞生的和平，是边防的将士用血肉铸成的墙守护了四

身后的家园，此刻也需要你用生命去守护。刻上版图的一抹鲜红，自死也不会感到孤独。不需要说话，彼此也能知道对方的回答。飞机落地，耳边传

南西北风，面对困境咬定青山不放松，坚韧纯粹敢真敢斗敢交锋，每一位同胞都保持着赤胆忠贞。九百六

清澈的爱。纯白的棉花一朵朵盛开，红色的血在澎湃，阳光穿过云层洒向国土林海，为了将和平覆盖那些对白，留在记忆深处缅怀，抬头塑造未来，创造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欢迎你在这时段持续关注 FM107.3， 这里是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我是林子。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越来越好百千万，甘蔗姐邓景丽手机短视频为农产品插上云翅膀。乘着网络强村的东风，博罗县十八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邓景丽变身为新农人，以接地气的镜头语言为甘蔗打开销路，也让三黄胡须鸡走进全国食客的餐桌。他积极运用新技术为农

0: 产品插上云翅膀，走出一条助农惠农、点亮乡村振兴的暖心之路。近日，邓景丽来到村民邓义军承包的土地进行回访。这片土地曾经是一片甘蔗地，今年三月，为了帮助甘蔗种植户邓义军解决销路问题，刚刚参加完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的邓景丽接连拍摄了8期短视频宣传甘蔗，并联合新农人同学们一起到甘蔗地助农，收获了一波网络热度。来自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收购商、游客纷纷前来采购体验，仅在3月19号就卖出了20000斤甘蔗。邓景丽和村干部们争相当起了客服、导游和打包工人，累计帮助村民销出800多吨甘蔗。她因出境自然、接地气，被人亲切地称为“甘蔗姐”。下面就一起来听听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的介绍。
1: 我们接待的应该有2000多人了，有直接说电话这样子来的，我也有帮别人开快递个，每到一个客户我们就分发给每个村民，让每个村民都受益，不是说单单只买一家。
0: 通过网络助农和农户自主发力，村里的大部分甘蔗顺利卖出，并种上了水稻等作物，这也让邓义军悬着的心安定下来。一起来听听村民邓义军的分享。
2: 现在就稻谷已经长出来也这么高了，大概在7月底的样子就可以完成收割了，种上的话有178亩，产生3万多块钱吧。
0: 石坝镇冷水坑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委员邓景丽，
1: 通过网络这样子把甘蔗销出去了，又重新让村民的地能够租出去，也能够种上稻田，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价值。
0: 邓景丽坦言，以前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以阅读、公益课堂类为主，较少推广农特产品。参加网络强村新农人特训营并参与甘蔗助农实践后，他开阔了视野，找准了基层干部依托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如今他把石坝三黄胡须鸡作为短视频创作重点，其中一条在本村拍摄的作品收获近10万浏览量。前不久，邻村一位村民主动联系他，希望通过网络扩大自家胡须鸡销售。邓景丽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主动为农户和客户搭起产销桥梁。接下来听石坝镇山下村村民陈国云的介绍。
3: 给到阿弟给到我给他拍出视频时，有过多家热情，用给到给热给到是各位，你有过多家有过相信，有过热情。
0: 对于接下来借助自媒体将本村的优质农产品推广出去，邓景丽也有自己的计划。
1: 希望就是说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被挖掘出来吧，也把这个流量变成一个价值。
0: 未来邓景丽将继续接受系统培训，带动更多村干部、种植大户和村民共同宣传家乡，让网络强村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长效之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和收听。更多三农资讯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2: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1: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2: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3: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1: 懂法。

0: 我维权成功了。
1: 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0: 太好了，小帅。
1: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0: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1: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0: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1: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0: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3: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

0: 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4: 孩子你听，
3: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4: 香好甜啊。
3: 人生海海，
5: 人生海海，
3: 尽管忙忙碌碌，
5: 尽管忙忙碌碌，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4: 发现美，
3: 传播美，
4: 传播美。

希望在座每一位朋友以及在外面电视机旁的朋友，看到我唱完这个歌之后，可以成为我永远的朋友。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5: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邱志彪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博罗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罗浮山红脚艾艾灸师培训班开班；榴莲量大价优，市民选购热情高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到洛阳街道督导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现场查找问题短板，督促整改落实。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碧波、副县长李平、李佩仁参加活动。

0: 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罗阳街道龙苑花园小区、新世纪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重点检查环境卫生、公益宣传、市场经营和周边治理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邱志彪指出，住宅小区直接关系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城市文明的整体成色，各部门要聚焦群众关切，补齐设施短板，做好牛皮癣小广告及卫生死角的清理，提升宜居水平。市场及周边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经营行为，抓实卫生保洁，整改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乱象，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邱志彪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事关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坚持问题导向与民生导向相结合，健全常态化巡查整改机制，推动创建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博罗高质量发展擦亮文明底色。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县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向市民科普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相关知识与技能。5月12号下午，博罗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在县城一购物中心广场举行，活动由县减灾委员会、县应急管理局主办。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览区、宣讲区、知识问答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答题抽奖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各类灾害事故防范知识、应急处置技巧以及极端天气自我保护方法。活动还派发相关主题宣传礼品，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受到市民的好评。市民陈颂美：
1: 这次的防灾减灾活动特别接地气，内容简单易懂，实用性很强。我在活动中学到了很多应急避险的知识，也清楚遇到突发情况应该怎么自救，收获很大。
0: 5月11号，博罗县荣成中学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救灾主题班会课，学生们通过观看防灾减灾科普视频、学习 PPT 课件，了解地震、暴雨、台风等不同灾害来临时的正确应对方法。现场还开展了避震模拟演习与知识抢答，进一步巩固逃生技巧与应急常识。学生徐显浩：
2: 这次的演练的话，就让我体验到了，如果我们地震发生在室内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逃生，以及我们逃生的方式是什么。
0: 学生邓和轩：
3: 虽然说我从小到大都学了很多次这种急救知识，但是再一次学习，就是感觉还是会不一样，收获很多。
0: 博罗县荣成中学老师陈婷婷：
4: 我最希望学生掌握的一个本领就是自救逃生能力，因为只有自救，所以他才能够互救。
0: 博罗通过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博罗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切实筑牢县域安全防护屏障。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建林、陈思华、钟平祥报道。为进一步推动我县中医药传承创新与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5月12号，罗浮山红脚艾艾灸师培训班在罗浮山开班，近30名酒店民宿行业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中，授课老师围绕艾草综合应用、艾草病谱、红脚艾科学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开展八脉疗法实操、红脚艾疼痛干预临床诊疗等实训课程，手把手教学规范艾灸操作手法、禁忌人群甄别及风险防控技巧。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模式，确保学员真正掌握操作技能，学以致用。据了解，本次培训由博罗县文广旅体局、博罗县卫健局联合主办，为期三天。培训旨在将中医药康养元素深度融入民宿酒店业态发展，有效提升我县文旅住宿行业健康服务能力，进一步丰富博罗文旅康养内涵。全媒体记者方正报道。随着近期榴莲大量上市，价格也降了不少。

0: 记者走进县城商超和水果店，发现今年榴莲产量大，价格优，市民选购热情高涨。在县城各大超市，金枕榴莲被摆放在水果区最显眼的位置，每斤零售价稳定在25元左右。超市营采总监吴先生：
1: 价格的话，对比去年来讲的话，还是有较大的一个下浮的。我们都会相对的话，在于选品方面，我们会做一个精准的一个选品，不然出肉率都能达到接近40%，高的话能接近50%一个出肉率。
0: 五月以来，榴莲价格越来越亲民，销售持续走热。五一假期加上母亲节，市民购买热情更加高涨。市民薛女士：
2: 基本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左右就会来买一次榴莲嘛。一般我都会买来自己吃比较多，遇到节假日呢就买来送人这样子。
0: 市民张女士：
3: 一个月买2-3次榴莲吧，感觉比较香甜软糯的，很好吃。价格的话稍微比往年要便宜一点，基本上都是在店选嘛，比较好一点，比较圆的，比较重的。
0: 水果店销售同样火爆，店员说今年榴莲大丰收，果型好，皮薄肉厚，口感佳，不少消费者在挑选榴莲时会拍照上传至手机软件询问挑选技巧。水果店工作人员胡先生：
4: 比往年的果的话都好，果型也会比较亮，价格也都是大家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这年大丰收吧，买榴莲的人都比较多。
0: 榴莲虽美味，却不宜过量食用。营养专家建议，成人每天食用量最好不超过2/2。榴莲不宜与酒、牛奶等一同食用，老人、儿童和血糖偏高的朋友更需谨慎。全媒体记者于昭玲、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6: 孩子，你听，
5: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6: 香好甜呐、啊！
5: 人生海海，
7: 人生海海，
5: 尽管忙忙碌碌，
7: 尽管忙忙碌碌，
5: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7: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5: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7: 发现美，
5: 传播美，
7: 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2: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2: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2: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的日子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4: 带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素叶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1: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名7.3新鲜派，
3: 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多国联合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电网 AI 管理系统正式投入试运行，可实行监测并自动调配全球跨区域电力输送，大幅提升新能源并网效率，助力全球碳中和目标推进。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央网信办近日明确短视频内容标注新规，发布时需勾选 AI 生成、虚构演绎等六类必选标签，已清理超52万条虚假摆拍内容，行业治理持续深化。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50万公里，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来关注娱乐方面，歌手周深官宣加盟国内首档国风音乐创演秀，担任常驻。

音乐合伙人，助力传统民乐创新表达，节目将于下月开播。在体育方面，5月1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球队4战全胜0失球，创近年国青最佳战绩。来关注本地消息，葫芦县第二批房票房源名单公布，新增20个楼盘，覆盖罗阳、龙溪等多个镇街，进一步拓宽房屋征收安置渠道，保障群众购房选择。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由小雪为您带来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时段再会。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5月14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啊，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晚高峰。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现在有没有雨势稍微小一点呢？欢迎您在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们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那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所以要跟各位小伙伴说，没有参与节目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保证到行车的安全，因为现在是下雨的一个天气，可能我们的这个行车路上都是车多人多，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这个行车的安全。如果说天气比较恶劣，或者说不太适宜互动的话呢，就希望各位小伙伴全程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各位能够在下班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今天是周四啦，明天就要周末啦。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刚有说到，我看到粉丝群猫熊说今天就已经周一啦，把我的这个口误是听得清清楚楚，是不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哎呀，明天就周五啦。然后猫熊跟我说现在没有下雨，是大太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数字猜成语。这个游戏应该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我们之前跟各位在节目当中互动过一组这个数字，然后各位根据这个数字的规律，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哪一个成语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一定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所以今天小雪选了一些就是相对比较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些题目，让大家能够稍微的集中注意力开车。如果说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允许的话，没有参与节目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在天气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不要参与到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好了，我们要来出题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很简单，这道题我不太确定我们有没有出过，但是后面两道题应该是没有出过的。第一道题我觉得应该是出过，我们先从第三道题开始吧。反正我今天准备了好多道，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12467，这一组数字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四字成语呢？

12467，猜一个四字成语，那么它会是什么四字成语？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告诉小雪正确答案，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都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今天是周四，然后天气虽然不给力，但是我们依旧要保持快乐的心情。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重头戏啊，也是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今天正好我是在中午在外面吃饭，全程见证了这个天气的变化。

0: 昨天的时候吧，觉得这个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就甚至还有太阳。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在做那个早安1073，我还在想说这个雨你到底是下不下呢？结果到了中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肉眼可见的这个天，哎，从一个明亮的状态变成了特别的黑，后来就是倾盆大雨、瓢泼大雨，平地一声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各位今天心情是如何的？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今天是5月14号，那么广东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状态啊。那么部分视线呢还有大风、冰雹和龙卷等天气。那在15号的时候，中北部视线是降雨减弱，南部视线是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根据博罗天气的这个消息呢，受不断生成发展的这个对流云团的影响，预计呢在今天啊，博罗其实天气就是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有这个雷阵雨，局地是伴有短时大风，还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了。在今明两天，各位小伙伴都是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温度在23到26度左右。那么在16号的时候呢，是有这个雷阵雨，局部大雨啊，温度在23到29度。其实在前两天就已经有跟大家预告，这一轮的降雨的覆盖范围确实是比较广的，单点的雨势是猛烈的，那可能也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的过程，并且伴有这个雷电的这个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致灾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广东呢即将步入到龙舟水降雨的集中期，那么防汛形势也是愈发的严峻啦。大概是在中午2:30之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户外啊，就是天空一下就黑了起来，然后真的就是那个雨太大太大了，而且中途还真的是平地了一声雷。但是我们在室内，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闪电之类的，但是这个雷声是有的，所以其实那一阵儿那个雨势还是蛮强烈，包括我到这个来到单位的时候都还是中雨的一个状态。所以此时此刻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跟小雪来分享你所在的这片天空目前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怎么都没有一个错误答案，什么猫熊、黄文涛、雷蒙、新少踹，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Vicky， 但是有稍微的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某一个字啊，就是大家发的这个有点区别，但是意思我应该是一样的。第一道题其实也很简单，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是玩的一个相对简单的游戏啊，就是因为在这个天气的一个原因当中，数字猜成语12467这一组数字，猜一个四字成语，那么它是什么四字成语呢？每每到下雨的时候，其实有一波人是特别兴奋的，你们知道是哪波人吗？当然不是上班族了。就是上班族，就是天下刀子都得上班吧。有这么一波人，那就是我们的学生们，尤其是小学生们。你说今天这样的雨，我看到就是朋友圈啊，就有一些这个家长们在那说，这样的天气到底是上课还是不上课呢？其实这个上课与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比如说我们惠州在这段时间都是一个大暴雨的一个天气啊，那么会不会停课，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停课它是具备一定的条件的才能够说到停课，比如说发布了这个暴雨

与红色预警信号，所在区域是自动停课。也就是说无需你自己去进行判断，那么一旦到了这个红色暴雨预警的时候呢，学校也会自动的发出通知，那么它也会自动的进行停课，为了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所以其实一般我觉得包括一些家长朋友们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啊。停课指引呢均不适用于发布停课预警信号的统一的一些这个考试安排，比如说高考，这个它是不在里面的。但是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家长平时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平时的学习，那么是可以依照这个预警信号来进行它判断它是否是来进行停课的。在这样的一个下雨天气，我觉得最不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空气非常的潮湿，然后衣服基本上是晾不干的状态。本来就潮湿，再加上闷热，这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是让人特别的不太舒服。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家是外省啊，四川，然后四川的人如果说初到广东的话，他们会觉得无法形容这种感觉，其实这就叫湿，潮湿或者湿热，是不是啊？然后你知道，就是像我家的亲戚或者朋友过来，然后他们就会说，这边的天气会让你会有一种感觉，皮肤好像是黏黏的，带着一点水，就是他们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他们会觉得是为什么我的皮肤永远是黏黏的状态。其实吧，后来才知道，哦，这个就叫潮湿。它并不像是外地皮肤是特别干爽的，就是在我们这儿，他总是会觉得就是有一种这种汗水粘在这个皮肤膜上，让人浑身都是不太舒服，又闷又热的一个状态。所谓的蒸桑拿也不过如此吧。在这段时间，我们也提示各位啊，就是在一个潮湿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多喝或者多吃一些祛湿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好的，那在17:55，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粉丝群呢，已经有人发来了正确答案了。啊，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也有人发来正确答案。然后感悟说，小雪准备下班吃饭去了。燕子发了一张图说，好热呀。哎，燕子是在东莞，东莞现在是，我看是晴天大太阳的一个状态。我们博罗呢，或者惠州呢，有没有惠州的小伙伴给我们发一个照片过来？东莞没有下雨吗？今天早上的时候不是有小伙伴说东莞已经下雨了吗？好的，那我今天出的第一道题目是数字猜成语啊，今天都是数字猜成语。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数字，各位听好了，就是12467，猜一个四字成语，到底是哪个四字成语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2467的一个规律，它缺少了些什么数字呢？会是一个什么成语呢？在17:56，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另外一件事情，关于我们平时的一个起居生活习惯。你看现在我们出门的时候就是坐车，是不是？然后呢开车到了公司之后坐电梯，乘电梯之后呢到了这个工位又坐下来，然后一坐就坐到12点，这个时候你就去吃饭，你到了这个饭馆你又是坐下来。等你坐下来吃饱喝足之后，你又开着车，要么回单位要么回家里，然后等你到了这个工位之后或者家里之后，你又是坐着要么就是躺着，就一直到了晚上的这个比如说晚高峰了，你又是开着车坐着回家。就大家有没有算过我们一天当中要坐多久，白天长时间的坐，然后呢几乎没有什么走路。

0: 的机会，下楼你看你的车就停在小区或者单位的楼下。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我们来说其实蛮重要的。我跟大家说，就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朋友他的这个办公桌，我觉得就让我开启了一种新思路。就我们的办公桌的电脑都是在桌上，是不是？你就是办公就是坐着办公，他呢就是在网上不知道去哪儿淘了那种架子，可以升降的那一种。他把那个架子呢就架在那个工位上，就非常高，然后整个人是不需要坐的，站着办公。如果他觉得哎，我已经站累了辛苦的时候，他又把这个架子给降下来，就基本上保持在我们平时办公的一个水平状态，那这个时候他又可以坐下来。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他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希望自己不要经常坐，他说我可以站着办公一会儿，然后我这个办公办累了之后，我也可以坐着休息一会儿，而不是一直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对于白天长时间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身体不要受到久坐的伤害呢？今天告诉各位，其实呢，我们每坐30分钟，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可以起身来走一走。也就是说，每坐30分钟，建议大家，你哪怕去上个厕所，哪怕去茶水间倒杯茶，哎，哪怕去找朋友这个聊聊天，摸个鱼，反正就是2分钟，每30分钟给自己运动2分钟。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呢，相对而言，它会比我们一直做、持续的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会好得多。这样呢，就是说在无形当中，我们每隔30分钟，然后让自己能够稍微的动弹2分钟，打断我们一直久坐的这样一个状态。与持续久坐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或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的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于代谢会更加的友好。所以下次就有很名正言顺的理由了。老板说你为什么摸鱼？你说因为我久坐了30分钟。小雪说的起来运动2分钟。好，那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北京时间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332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诶
6: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7: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整点八十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我们有一位朋友叫桃子，桃子爱吃桃子酱酱，哎呀，好可爱的名字呀！

我们的一位新听友嘛，然后他刚刚发了一张图，是在哪儿呢？他说下班了，小雪，桃子爱吃桃子酱酱，那草莓是不是爱吃草莓酱酱？我们的好多小伙伴都已经在发这个他们所在的这个路上的天气情况，目前好像还不错呢，这个天气雨过天晴啦。今天我们问大家的这道题目，一二四六七这一组数字猜一个四字成语，稍后我们来出第二道题目。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马上下班了，怕实名羡慕，那晚上咱俩喝点儿。行，那就大概6点钟在你那月薪2800还不自由的公司门口等我，我去接你。是开着你那个老掉牙的除了喇叭不响哪里都响的车是不是？然后从你那个掉价40万还在还房贷的小区出发是吗？突然间不想喝了，改天再约吧。我发觉上到年轻人看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比如说那天我朋友说他老妈看病，他医生不够全面了解他的病情，他就说他3岁那年他大哥结婚，妈妈把他一个人放到家，他发烧了，后来挣工分日夜不停干活，结了婚后也没有坐好月子，后来带孙子孙女非常辛苦，昨天晚上外孙又不听话，哎呀，医生说停啊，你就说你哪儿不舒服，可是他妈妈就说不，你不懂医生，你要先了解我的命才能知道我的病啊。论上班搭子的重要性，嘿，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和我同事就像是生了5个男孩家庭的夫妻一样，每天睁着眼睛都害怕对方跑路。

女猪。在粉丝群，燕子说：“小雪，你今天这个话题很好。”他说：“我每天上班都是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而且，有时候不起来的时候就是完全不起来，有四个小时。听你这么提醒之后，每半个小时就起来走五分钟。”是的，以后老板问你说：“哎，为什么你起来摸鱼呀？”你说：“小雪说。”我刚看到大家的这个天气啊都挺好的，包括我刚看到新少也发了一张，新少好像是我们惠州的听友是不是，那是不是证明我们惠州现在也没有雨，因为我的直播间四面都是墙，那个怎么说来着，抬头见老鼠，低头见蟑螂，当然我们的直播间是没有这么恶劣的啊，但是确实四面都是墙，所以是看不到外面的一个天气的情况的。一旦我进了直播间之后，就真的对外面啊就是一无所知，外面有没有黑我都不太知道。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通过加入到粉丝群来和我们取得平时的互动啊，只需要打入入群两个字，你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了。哦，新少说是在博洛大桥拍的。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第二道题，各位，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依旧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啊，是题目很简单，至于这个答案嘛。第二道题目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一二三四五，就这么一道题，是不是特简单？问的是你能够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四字成语呢？一二三四五，想一个四字成语，是什么四字成语呢？

0: 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不要忘了我们的第二道题目，第一道题目12467，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错误的答案的，除了大家的这个字儿，可能每个语文老师都不同，可能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个别的字有一些出入啊，但是基本上能够判定也算大家都对吧。其实最最标准的我觉得应该只有那个踹跟 lemon， 他俩是发的是最正确的答案，其他的这个字儿都有点不太一样。好，我们的第二道题目12345，上山打老虎，猜一个四字成语啊。那个上山打老虎是我自己编的，题目只有12345。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踹发的一个答案，说是接二连三，不对，接二连三有接二连三的数字啊，不是接二连三，不是接二连三，那到底是什么呢？接二连三也不对呀、啊，你想啊，一二三四五，你那接二连三它只有二和三呐、啊。二三四五，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数字成语呢？这道题相对第一道题目，可能就是说会有一

0: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吐槽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跟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关系，跟你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我呢是因为它是我的工作，对于你呢它是你的休闲。哎，这么说的话，你知道我要说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吗？对于我来说是我的工作，对于你来说应该说是我的工作所需，对于你来说是你的休闲所需。我们今天要吐槽的一个物件，它的名字叫做耳机。耳机啊，是我们主持人的必须的一个工作的伙伴啊，和话筒，再加我自己，我们这是三兄弟啊，三姐妹。但是呢，就是你要知道，常年我们都是戴着耳机的，因为你每天都要上班。对于我们的小伙伴来说，其实也会有戴耳机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个公共场合，公交车上，坐高铁，坐飞机，很多人都会戴着耳机，是不是？在机场啊等等啊，很多的一些地方都会用到耳机。跑步运动，是不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说，降噪耳机受害者已经出现了。最近关于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网友说自己因为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这个地铁里开启了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我来看到他说呢，他说其实这个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同事离我2米左右小声说八卦的时候，我能听到声音，但是说的什么事情完全听不到。有时候同事突然跟我说一句话的时候，第一遍总是听不清楚，得让他再说一遍我才能听清。尤其平时跑步骑车都会戴耳机听歌啊，坐地铁也会，必须要使用降噪模式。终于鼓起勇气周末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看到我的结果直摇头，说我的已经是属于轻度的听力损伤了。也有网友表示呢，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啊，主要还是因为你使用时间比较长，耳机的音量是有关的。这个呢就是长时间的戴耳机，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工作，你看每天几乎都是要戴耳机的。而且我的习惯就是我的耳机其实它的声量是很大的。我们来看到医生的提醒说，这个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五官科的主任孙玉莹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来抵消噪音。但如果你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而且音量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楚声音，休息之后才能缓解。重者耳内的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的听力损失，而且一般是不可逆的，你说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哦。同时呢，也有这个医院的专业医师表示啊，如果长时间的使用耳机，再加上嘈杂环境下不自觉的调高音量，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会增加。他建议呢，控制佩戴时长，遵循这个60:60的原则，也就是说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及时取下，让耳朵休息。还有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人们会下意识的提高这个耳机的音量，因此呢，听力的损伤更加的明显。以及我们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一旦说出现了耳鸣、耳闷，还有这个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要及早的进行这个就医。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1/5的人的听力是处于受损的状态。大部分的听力损失发生是缓慢的、渐进的，也就是当时早期你是不容易察觉到的，通常都是周围人发现说，哎，怎么发现说几遍都听不清楚啊？这里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耳聋和其他的沟通障碍研究所列出了10道的这个听力测试题，大家可以来自我检查一下。比如说1，打电话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呢？如果说两人以上同时在讲话，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沟通困难呢？3，是否有人抱怨你的电视的音量过大呢？4，与他人沟通时是否会觉得理解困难？5，当周围环境有噪音的时候，是否会觉得听得很吃力呢？是否常常需要请他人再说一遍呢？ 是否觉得他人讲话很含糊，然后呢听不清楚？好，第八是是否常常误解别人说的话，且回应他人时常常文不对题，答非所问？在听到女性或儿童说话时，是否常常会觉得很困难呢？第十就是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呢？只要超过三道题的答案是 yes， 那么就证明你的耳朵已经变成了 no。就需要你去这个医院进一步的去诊断了啊！我觉得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蛮担心的，因为第一，我们的工作是长时间都要戴耳机的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个人喜欢把耳朵这个耳机的声音调高一些，会不会耳聋呢？这耳聋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在同事之间已经讨论了好久了。我经常问他们，要是有一天我耳聋了，这算不算工伤啊？就是明知道调大音量你有可能会耳聋，但是你依旧在耳聋的这个路上越走越远。值也不对。哎，这道题一二三四五这道题看似简单，其实也不对。这道题一二三四五这道题看似简单，其实也并不难。要怎么来跟你们提示一下呢？一二三四五，也就是说咱们在数这个五个数字的时候，基本上一只手就能数完。那你像我们有些数字的话，那是不是那肯定就一只手数不完呢？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那个什么一二四六七呀，对不对？我已经提示了哟，我已经提示喽，一二三四五，一只手指头就能数完。你能想到一个什么成语？不是让你们一二三四五去接后面的那个谚语啊，或者谐音梗。一二三四五，猜一个数字成语，到底是哪个数字成语呢？我刚刚已经提示了，这道题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猜。就刚开始你会觉得这个特点不是那么的明显，它确实很顺，是不是？很顺，没有缺胳膊少腿。其实那种缺一个数字、两个数字那种是最好猜的，但这个它没有缺数字，又很顺。让你猜一个成语，刚刚我已经提示了，就这个一二三四五，我们说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中译中的翻译，如何把老板的潜台词翻译过来？
4: 新来的是吧？我是老板。
0: 我是老板的翻译。老板不是会中文吗？你翻译啥？哎呀，中译中嘛，咱们公司年轻人比较多，老板担心自己说话呢大家听不懂，所以我要把他的潜台词翻译出来，节省沟通成本。
4: 行了，好好干吧，我看好你前途无量。
0: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他给你画饼，
4: 你记住，公司永远不会亏待你，
0: 画个大的。
4: 行，老板你别干两天给我开除了就行。
5: 放心，我不随便开除员工。
0: 他的意思是他不敢随便开除员工。
4: 行了，我也得回去工作了。
0: 他的意思是行了，他得回去摸鱼了。
4: 开个会啊，我简单说几句。
0: 他的意思是他简单的讲两个小时。
4: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但是我们也要有匠心精神。
0: 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匠心了，就是薪水降了，大家精神精神。

我这个人不太爱搞钱，我爱省钱。就比如前几天从深圳到上海，然后在买飞机票的时候，他就一直让我买意外险，我就不买。

还跟他说呀，你买了意外险，那你真是死得其所。我见过最敷衍的护肤品广告，就是在一个综艺节目，三十多个女明星代言一款叫贵肤膏的护肤品，有没有？没有任何一个明星在素颜时候用它，大家都是在啊妆容精致的时候就挖那么一坨，在脸上甚至手上就稍微抹一下，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效果好好哦。我闺蜜那天就很认真地问我说，你觉得姐姐们平时真的用贵肤膏吗？我就摆了她一眼，我说你觉得周杰伦平时真的骑电动车吗？你能想象周杰伦他们家里硕大的车库里全是五颜六色的电动车吗？他第一次跟昆凌约会的时候，杰伦说走啊，带你兜兜风，拿出钥匙一按，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昆凌说哎嘛，杰伦说哎呀不错啊，你是懂车的哦。我去上海已经15年了，但今年过年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因为老家就是一个小县城，今年才修了机场，机场修得很小，我刚下飞机还在那儿找摆渡车，我已经看见开黑车了。而且那个机场呢很小，就是每周只有3天有飞机，然后呢一天也只有2班，一般去北京，一般去上海。我回上海的时候，我爸妈就让我提前4个半小时去机场，我说去那么早干嘛？他说上次那谁没赶上，在机场等了4天，去呗，有什么办法，去得太早了。你们等过机场开门吗？你们见过机场锁门吗？你们见过一把 U 型锁就能锁住机场吗？我见过，我站在那儿都怀疑，如此简单的安保措施，到底里面有没有飞机呢？而且小机场一切都很随意啊，就我去了发现连什么航班时刻表都没有。我想看看我的飞机有没有延误，我就问那个柜台的工作人员，我说那个去上海那班航班有没有延误啊？他看我一眼说什么延不延误的啊，人齐了咱就飞呗，真是。但是呢，那个柜台的前台还是特别贴心的告诉我说，你打电话啊，这个电话你记一下，下次你堵路上了我让航空公司等你。直到最后我坐上那个飞机，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我都不太确定我到底坐的是不是飞机。因为就是机舱门关上的那一刻吧，空姐就从外面喊了一句，去上海的还有吗？离谱。

女猪。18:26，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了尾声了，但是呢，正确答案不多。像猫熊发的这个答案，刚刚说是错误的，了如指掌。也有猫熊猜错的时候。我们刚说1、2、3、4、5，一个手就能数过来，了如指掌，跟数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一只手就能数出来，跟数有关系。我看到郭小郭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

蕊蕊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那到底是什么呢？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一二三四五，猜一个四字成语啊。我们时间所剩不多，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也再次提示到我们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目前呢，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南湖路的西向东啊，从这个麦科特大道到南坛西路是有501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南坛路的西向东，从南坛南路到横江一路是有13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城通道到惠州大道是有95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福宽县的西向东广山路附近呢是有23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我们的罗浮路的北向南教育路附近是有82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以及我们的这个金阳大道西向东是有195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喽。MC 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在粉丝群。是的 MC，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不用打成问号啊。还有我们的葛小光和这个蕊蕊发来的也是正确答案。经过提示之后还是有正确。

想到，其实我今天还准备了一道题目，但是啊，时间关系可能出不出来，因为我想到一二三四五这个应该是不是那么的难猜，没有想到还是有一点点考倒大家，是不是？反而这种特别简单、特别顺，好像找不出什么规律的，哎，其实我觉得还相对比较难一点，像这种缺胳膊少腿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缺衣少食啊。那种就是特别明显啊。像我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来公布一下，那就是隔三差五，一二四六七，隔三差五。第二道题目，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你想啊，你屈着每一个指头，你都能够把这五个数字给它全部囊括在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什么？你在数数的时候，你的指头是不是都弯曲的状态？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屈指可数。你有猜对吗？屈指可数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那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我们的节目的时间马上接近到我们的这个中央新闻的转播了，再次感谢各位啊，再次的提示各位在行车路上注意到行车安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4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0: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

0: 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

0: 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穗一气呵成。 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0: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0: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1: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3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

0: 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 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

0: 社区传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燕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网购维权记》。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你好，我要举报你们平台上的一家网店，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还不肯承认。这几天我一直都收到骚扰电话，骗子对我的姓名、电话，还有在什么地方买了什么东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4: 女士，您先别着急，这样您先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包括网店名称、具体时间、聊天记录、订单截图，还有呢您与骚扰者的通话录音，能提供的都附上，越详细越好。
3: 这些我都提前都准备好了，聊天记录截了图，电话也录音了，我现在就把材料发给你。
4: 您提供的材料很扎实，事实呢也很清楚，我们会尽快核实处理，有结果了电话通知您。
5: 小帅，你那个被网店泄露信息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结果了吗？
3: 董法，我维权成功了，我向购物平台举报了这家网店，平台核实后立刻对商家进行了处罚，商家给我道歉和补偿，并保证不会再将我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别人。
5: 太好了，小帅，我就说啊，只要我们拿起法律武器坚持维权，一定能得到合理解决。
3: 后来啊，我又向网信部门举报了他们，今天监管部门就联系我了。监管工作人员跟我解释，网店未采取技术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个人信息，还拒绝提供相关记录，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处罚，责令他们限期整改，还罚了款呢。
5: 那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我怎么看你还愁眉苦脸的？
3: 哎，别说了，信息泄露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时不时还是会收到骚扰电话和短信，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烦死我了。要是能永远封了这些骗子的号码就好了。
5: 我教你一招，你去微信搜索12321公众号平台，找到骚扰电话举报入口，按要求提供材料和骚扰的电话号码，只要遇到骚扰电话就投诉，渐渐的就没有骚扰电话打到你这里了。
3: 原来还能投诉这些骚扰的电话，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方法，太感谢你了，董法。如果不是你，我既不知道自己有查询的权利，也不知道违规会有处罚，可能早就被客服敷衍过去了。

0: 现在我终于明白，法律不仅能保护我们，还能约束商家。
1: 没错，希望大家做好个人信息防护，同时多懂一点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三条，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第十五条，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对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向网信、电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1: 严厉打击私图滥载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或许会迷茫彷徨，或许会疲惫，总在寻找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而读书便是那束最温暖的光，也是那股最坚韧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今天继续让我们走进文字的世界，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何思明。今天我在电波中的读书声中分享，阅读点亮梦想，书声传递未来。
8: 欢迎何思明同学做客本期的读书声，他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阅读点亮梦想，书声传递力量。
9: 你是否曾在书间寻觅那穿越时空的智慧之光？阅读是一场无声的对话，让我们在方寸之间领略宇宙浩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阅读是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能让人树立崇高的理想，涵养浩然之气。每一本书都是一颗种子，在我们心田播下勇气与希望，照亮前行的方向。阅读赋予我们挑战未知的力量。毕淑敏曾说，每一颗钻石在被发现之前都要经受埋藏尘埃的寂寞时光，阅读让我们在寂寞中积蓄力量，在沉淀中等待绽放。听那朗朗书声，是青春最美的乐章，它传递着向上的能量。周恩来总理曾勉励青年从无字句处读书，让我们以书为友，在阅读中汲取智慧，坚定信念，让书香浸润生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让我们在喧噪中找到宁静。从孔孟的仁爱到鲁迅的犀利，智者的思想穿越时空，给我们启迪。林徽因曾言，人只有将寂寞作断，才可以重拾喧闹。阅读教会我们在复杂世界中坚守善良， 明白真正的力量源于内心的坚定。今天让我们用朗朗书声表达对阅读的热爱，让书声成为前进的号角，让书香成为生命的底色，让我们在阅读中成长，在书声中绽放，书写属于这一代人的精彩华章。阅读点亮梦想，书声传递未来，让我们携手同行，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风景，让书声成为时代最动人的旋律。
8: 刚刚呢，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思明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读，阅读点亮分享，书声传递力量。有人说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成长，更是最长久的陪伴，这便是读书最珍贵的意义。它不喧哗却自有力量，它不张扬却能点亮梦想。每一次阅读都是与美好相遇，每一声书声都是向梦想前行。愿大家往后余生以书为灯，以声为翼，让阅读点亮心中的梦想，让书声传递前行的力量，在墨香与书声中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再次感谢思明同学的朗读，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物质世界急速扩张，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远离过饥饿、寒冷、匮乏和无常。这也是一个贫瘠的时代，空气中都是惶恐的味道，欲望像潮水一样把人们卷来卷去，起起落落，快乐的没有几个。回到开始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断点说，这是一个价值生理、价值观是失利的时代，技术上空前胜利，精神上闭口不提。人们用了差不多全部的力气，为自己构建一个稳定的居所，却忘了用同样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力气，打造一个坚实的精神上的壳。我们所在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音乐是生活的必需品吗？很多人觉得是，但每次和一些现实一起抉择时，音乐总是被第一个舍弃的选项。同时被舍弃的，大概还会有文学、电影、艺术和诗歌，或者压根就没有诗歌，诗歌就没有上过必需品清单。我们精心地构建着自己的物质世界，却任由精神世界的坍塌、坍塌、一再坍塌。它到最后，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这是一个不需要音乐的时代。

0: 灯笼。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新书发布会举行；龙舟水将至，博罗未来一周降雨频繁；恒河郭前村、鹿武湖山、绿美乡村好风光；惠州公安将于5月16日开设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专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政协举行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新书发布会，县政协主席徐颂、县政协副主席曾建华、徐辉、陈振辉、林小丽、钟建活、王延金等出席活动，并共同为新书首发接彩。发布会上，编撰团队代表、作者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了丛书编撰历程与心得体会。市作协主席陈雪作为嘉宾进行点评，对丛书的出版价值与文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活动还向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旅体局、县文联等单位以及洛阳、长宁、袁州、石湾、恒河等政界代表赠送了新书。徐颂指出，编撰博罗历史文化丛书是县政协履行职能、存史资政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书香政协阅读博罗建设的具体实践，旨在系统梳理博罗历史文化脉络，客观呈现中医药、葛洪文化等县域特色文化资源，回应县市文化发展需求。该套丛书的出版，对于留存博罗文化根脉、凝聚文化自信、推动文旅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该套丛书能够增进广大市民对博罗历史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家园归属感和建设自豪感，并对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及支持单位表示感谢。据了解，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由县政协牵头组织编塑，历时多年打磨完成，全套共有葛洪与罗浮山文化、博罗意蕴、博罗老宅旧事、博罗中医文化概览五册，以纪实手法系统梳理博罗历史沿革、风物民俗、古村风情、名人轶事等内容，系统展现了博罗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风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建林报道。近日，记者从县气象部门获悉，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未来一周雷雨天气渐趋频繁，其中14至15日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据了解，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大范围强降水现象，气象学上通常指每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的降水。据气象部门预测，13日起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至15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日降雨有所减弱。博罗未来一周天气趋势，13日我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0摄氏度，14到15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6摄氏度，16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23到2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博罗县气象局预报员汤源：
1: 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请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雨雾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秀雅虎报道。在罗浮山下咸港水库之畔的恒河镇郭前村上梁小组，成群白鹭在此觅食，时而飞舞。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当地成为白鹭等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也是博罗绿美生态的鲜活名片。走进郭前村的上梁小组，草木葱茏，碧水环绕，成群白鹭时而临水觅食，时而凌空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白鹭在此安家，这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近年来，郭前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雨污分流、美丽庭院建设及党员护林队常态化巡护等举措，不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底色。此外，咸港水库也为郭前村的生态美景注入活力。作为博罗最大水库，其水质常年保持高标准，约27公里的环湖碧道串联起各类景观，与白墙灰瓦的村落相映成趣，成为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依托生态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民宿加旅游产业，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2024年，该村入选广东省绿美生态示范村，村集体收入稳步提升。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价值，郭前村的蝶变得益于区域发展的赋能加持。未来，该村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既守住生态颜值，又实现富民兴村，让生态红利惠及群众。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叶元峰报道。中高考临近，5月16日，惠州市公安局将开设专场办理中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博罗县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同步开设办理窗口，服务时间为上午8:30至12点，下午2点至5点30分。专场服务对象覆盖本市所有应届中高考考生，含本省及省外户籍考生，不含港澳台居民。专场提供身份证首次申领、到期换领、损坏补领、丢失补领4项业务，符合条件的考生凭相关材料可直接到绿色通道窗口办理，无需提前预约。市公安局提醒，除专场外，平日考生也可直接到全市各公安政务服务大厅或派出所户政窗口办理身份证业务。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入局，两份去艺穷。你指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麦当火鸡。

0: 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
1: 您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

0: 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

0: 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

0: 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8: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8: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

0: 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房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新书发布会举行，龙舟水将至博罗未来一周降雨频繁，恒河郭前村、鹿武湖山、绿美乡村好风光。惠州公安将于5月16日开设中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专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县政协举行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新书发布会，县政协主席徐颂、县政协副主席曾建华、徐辉、陈振辉、林小丽、钟建活、王延金等出席活动，并共同为新书首发揭彩。

0: 发布会上，编撰团队代表、作者代表分别发言，分享了丛书编撰历程与心得体会。市作协主席陈雪作为嘉宾进行点评，对丛书的出版价值与文史意义给予充分肯定。活动还向县委宣传部、县文广旅体局、县文联等单位，以及罗阳、长宁、袁州、石湾、恒河等政界代表赠送了新书。徐颂指出，编撰博罗历史文化丛书是县政协履行职能、存史资政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书乡政协阅读博罗建设的具体实践，旨在系统梳理博罗历史文化脉络，客观呈现中医药、葛洪文化等县域特色文化资源，回应县市文化发展需求。该套丛书的出版，对于留存博罗文化根脉、凝聚文化自信、推动文旅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该套丛书能够增进广大市民对博罗历史的了解，增强文化自信、家园归属感和建设自豪感，并对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及支持单位表示感谢。据了解，博罗历史文化丛书第二集由县政协牵头组织编塑，历时多年打磨完成，全套共有葛洪与罗浮山文化、博罗异韵、博罗老宅旧事、博罗中医文化概览五册，以纪实手法系统梳理博罗历史沿革、风物民俗、古村风情、名人轶事等内容，系统展现了博罗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风采。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建林报道。近日，记者从县气象部门获悉，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未来一周雷雨天气渐趋频繁，其中14至15日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据了解，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大范围强降水现象，气象学上通常指每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的降水。据气象部门预测，13日起我县雷雨渐趋频繁，14至15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6日降雨有所减弱。博罗未来一周天气趋势，13日我县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0摄氏度，14到15日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3到26摄氏度，16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到29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博罗县气象局预报员汤源：
1: 我县即将进入龙舟水时节，请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冰雹、短时强降水及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等风险。雨雾时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秀雅虎报道。在罗浮山下咸港水库之畔的恒河镇郭前村上梁小组，成群白鹭在此觅食，时而飞舞。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当地成为白鹭等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也是博罗绿美生态的鲜活名片。走进郭前村的上梁小组，草木葱茏，碧水环绕，成群白鹭时而临水觅食，时而凌空起舞，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生态画卷。白鹭在此安家，这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近年来，郭前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雨污分流、美丽庭院建设及党员护林队常态化巡护等举措，不断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底色。此外，咸港水库也为郭前村的生态美景注入活力。作为博罗最大水库，其水质常年保持高标准，约27公里的环湖碧道串联起各类景观，与白墙灰瓦的村落相映成趣，成为游客休闲打卡的热门地。依托生态优势，郭前村大力发展民宿加旅游产业，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2024年，该村入选广东省绿美生态示范村，村集体收入稳步提升。从生态高颜值到发展高价值，郭前村的蝶变得益于区域发展的赋能加持。未来，该村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既守住生态颜值，又实现富民兴村，让生态红利惠及群众。全媒体记者向诗婷、叶元峰报道。中高考临近，5月16日，惠州市

市公安局将开设专场办理中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博罗县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专厅、户政窗口同步开设办理窗口，服务时间为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30。专场服务对象覆盖本市所有应届中高考考生，含本省及省外户籍考生，不含港澳台居民。专场提供身份证首次申领、到期换领、损坏补领、丢失补领4项业务，符合条件的考生凭相关材料可直接到绿色。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上的灯，只是很想错过与你待过的每一个角落。闭上眼睛，无时无刻我都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春天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季节，早上9点，端上一杯白糖山茶，坐在老家那杯阳光洒满的书桌上，窗外采收春茶的茶娘们正迎着和煦的春风，收获着丰收的喜悦。我静静地发呆，下午2点，春风轻抚着嫩绿的树梢，柔柔地

意在春风的吹拂下肆意弥漫，混合着春风中淡淡的花香，仿佛是一场嗅觉的盛宴。薄落的春天就是如此的惬意，它允许我静静的发呆，让心灵在花红柳绿间得到休憩。 FM 107.3 薄罗电台，静静陪着你，任思绪放空，一同沉溺于发呆的惬意里。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安伯罗早安1073，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7:38继续锁定伯罗电台，关注由亮亮为您带来的早安1073。那在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又是周五了，马上又迎来我们的一个周末小假期了。但是呢今天的天气可能没那么给力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尤其是在今天啊，今天呢是在惠州天气刚刚在早上的7:06所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22度，偏东风1到2级，湿度呢85%。其实我看到今天的一个天气的温度，就心情突然有点荡。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呢，我们伯罗荣媒还是有一场我们的直播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玉米直播去拾吧。所以呢，我在心里内心还是渴望今天有份好的心情哈。那我们在今天上午的11点到13点，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伯罗荣媒助农直播间，会和大家呢走到了伯罗县拾坝镇，和大家分享水果、牛奶、玉米，这也是来自拾坝镇的一个特色的牛奶玉米，而且它的这个口感是清甜，汁水呢在齿间爆开，淡淡的奶香萦绕舌尖。如果大家没有品尝过这样的牛奶玉米，不妨呢在今天中午11点到13点。来锁定伯罗荣媒直播间，我们会和大家呢分享这个牛奶玉米，把这份独特的风味来自拾坝镇的好山好水带给大家。而且呢这个牛奶玉米啊，它是淀粉含量低，水分足，生吃也像喝鲜榨的玉米汁那样的过瘾。你也想品尝的话，欢迎您锁定今天中午11点到13点的伯罗荣媒助农直播间。好的，那说着这天气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助农活动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刚刚我们就是关注了我们整个惠州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来自整个广东省哈，在过去的3小时，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强降水的一些趋势，当前呢局部地区也仍有降水，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做好防御啊。那明天呢仍然是有雨水到临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两天呢，我省共有7个暴雨的预警生效，是3红2橙2黄和7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一个生成。那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路上多注意一个天气的变化。那说到这个暴雨来了，我们作为民众该如何去做到一些自我的防范呢？首先呢，暴雨期间呢，山区的小河小溪会容易暴涨，桥面呢过水不得通行，水边的居民要密切关注，及时撤离。还有呢是暴雨期间呢，积水路段容易触电，做好沙井盖的丢失和漏电伤人防范工作，公众呢不可冒险的涉水通行。还有呢在暴雨期间呢，一些矮坡呀或者是消坡上的一些房子，易遇到山体的滑坡，睡前呢要加强隐患排查，谨记呢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再者呢就是暴雨期间呢，地下管网、地下作业的空间易受这个洪涝的倒灌，一律呢停止作业啊。还有呢就是在暴雨期间呢，尤其是户外工作的，比如高壁攀呢或者矿山工程啊，这个时候呢一律要停止作业，雨后作业落实防范的措施了。这就是最近的这个在龙舟水的前夕啊，这个天气就是特别的闷热，以及呢有雷雨 的天气。也有一些网友说这几天感觉闷热多雨，下雨呢看脚下的房蜗牛，晚上关灯呢就防这个大水蚁啊，所以呢闷热的傍晚要关好床。若家中的木质家具表面呢已经出现发黑或者像水泡不一样，这个时候呢可能是白蚁已经拎包入住了，应该请专业的白蚁公司上门处理啊。由于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容易滋生很多的一些细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了。那我们再来预计一下今天整个广东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广东呢整一个中北部市县呢是有降水的一个情况，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那展望一下周六周日以及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是中南部的市县仍有明显的降水，还有呢局部的雨势是非常的强烈，各地呢还有就是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还有呢雷雨大风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如果大家在外出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好的，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7:50继续锁定博洛电台，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亮亮，依旧和大家问一声好啊。刚刚和大家就分享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哈，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广东呢，在今天整个省份呢是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要暴雨，其余市县呢阴天到多云，雷阵雨啊。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珠三角的中北部韶关、清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呢是来自26到29度了。那很多小伙伴说，那你刚刚说到惠州的天气怎么差的那么多呢？刚刚我们说到了惠州呢，那最高的气温呢是24度啊，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适宜的，但是就是有雨水的相伴啊。我们来看一下预计今天呢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3到24度，偏东风的1到2级，相对湿度呢85%到98%，还有呢就是市区多云啊，短时有一个阵雨啊，所以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多注意一个天气的变化了。那关注完这个天气变化，再来说说我们今天上午呢，就是应该是说确定的说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啊，在我们的博洛融媒直播间有一场直播，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牛奶玉米，这是来自石坝镇的牛奶玉米。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融媒助农专场，因为说到这个牛奶玉米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就跟我一样，我也没吃过，但是呢身边有朋友吃过的评价都很高啊，就

品鉴之后啊，他们说呢，这种玉米呢，就是尤其是生吃的时候会唇齿爆浆，而且这个口感呢特别的，就是吃起来容易让人家上瘾，像吃水果一样，而且这个汁水特别的清脆跟饱满。那如果呢，就是除了这个生吃之外，你煮熟汁之后呢，它也是非常的好吃，口感呢是暖弱清甜。尤其是呢像这些老人呢小孩儿，如果对于这个牙口不好的，吃这个牛奶玉米就特别的适宜。牛奶玉米还有一个最好的优点，它就是低脂肪高纤维，对于我们减脂期或者是要控制身材的小伙伴们来说呢，解馋是最好的。因为呢这个牛奶玉米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呢？因为它的产地是在我们石坝的有这种特殊的一个地理环境，比如高日照沙壤土或者黑土地种出来，它的糖分呢积累可以达到15到20度的甜度，而且这个皮呢是乳白的皮薄的，所以呢比西瓜还甜，咬上一口还有噗呲一声，就是唇齿爆汁。可能我这样的简单的形容大家还没有很直觉的一个感受，也不妨大家呢在今天中午的11点到13点锁定我们的伯乐融媒助农直播间，带您360度感受这份爆汁的脆甜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好的，那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1073。

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再和大家从这个气象部门刚刚获悉的，我县呢即将进入了龙舟水时节，未来一周呢雷雨天气是渐趋的频繁，其中呢14到15号，也就是今天啊，从昨天到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明显降水的过程，并伴有强对流的天气。那据了解呢，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大范围的强降水现象，气象学上呢通常是指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也就是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据气象部门预测呢，15号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过程，伴有8到9级，局地10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的对流天气。16日呢，降雨就有所减弱了。那气象部门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及时呢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的好听的歌曲时间，进入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亮亮，我们稍后见。

0: 春季的罗浮山是一场美妙的自然之约，踏入山中，嫩绿新叶在微风中轻舞，春光明媚，繁花似锦，沿着山路前行，清泉潺潺相伴，呼吸间满是清新。看云雾缭绕山峰，仿若置身画卷。这里是博罗1073博罗电台，盛情邀你共同见证春日里的罗浮山美景。
1: 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3: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